这一片幽深的海，许许多名字浮现，却混在一起。 怎么样？是你名字太难记啊？怎么样？还是你们全非我母语系？是否？定系你全部都唔系我母语系？系咪啊？ 全部都唔係個母語係。

我看着这边右手的海，许许的名字浮现，许喝完这一集。2020年来，我总是想起听《拥抱》这样的专辑。All of a sudden, I miss everyone. 多鬼同步，多个同时。合起来就是我，你们合起来就是我，其实都是我。